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天气炎热，来一支雪糕，别提多爽了。但不少人都遇到过，雪糕化得一塌糊涂，赶紧塞回冰箱，可再拿出来，满嘴都是沙沙的冰渣，再也没有原来松软绵密的口感。为啥融化后的雪糕冻回去也恢复不了原样呢？原来雪糕可不只是糖水冻成的，生产时会一边冷冻一边高速搅拌，混入大量细小的气泡，把乳汁水分充分融合，口感才会蓬松顺滑。雪糕一旦融化，气泡全都跑光，油水也会分离，再冷冻缺少搅拌，水分直接会结成大块冰晶，也就是冰渣。另外提醒一下，如果雪糕在室温放太久，容易滋生细菌，就不建议再吃了。买回家最好尽快吃完。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期待我身边的朋友所有，虽说只有我爱你，你却别无所求。看这个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太抽象，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就睡着。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4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新疆103.9音乐。

0: 好音乐。
1: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听到这首歌，黄龄和王鹤也为你送上的过海。9:10，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油价。那么按照成品油调价的时间表来看呢，8月14号，也就是今天，这将是2026年以来

第五次下调。那么按照当前的幅度来看呢，对应的成品油下调幅度在每吨210元附近，那么折合成每升约为0.15元。这里是蒙牛精神，接下来继续为您送上梁咏琪带来《中意他》。

文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欲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听到这首歌，陈洁仪为你送上喜欢你。9: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有一个活动呢，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分享，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1039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公益活动，将会在8月15号晚上20点，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湖心亭举行。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收音机前爱唱歌的各位朋友来到现场，用歌声加入绿色接力，到场完成公益倡议打卡，就可以领取精美绿植一盆，或者是收获九茶师百年鉴湖茶社提供的暖心茶饮一杯。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喽！这里是梦里有精神，继续来听到黄霄云带来这首歌《梦想之路》。
1: Morning 有精神，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预计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林志炫带来《青鸟归》，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 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你敢相信吗？章鱼居然有三颗心脏，其中两颗心脏专门给鳃供血，还有一颗负责给全身输送血液。更有意思的是，当章鱼游泳逃跑的时候，负责身体供血的这颗心脏居然会直接停止跳动，所以章鱼特别不爱长途游泳，游一会儿就累得不行，大多时候宁愿在海底爬行。不光心脏构造奇特，它的血液也和我们不一样，呈现的是淡淡的蓝色。这么一套与众不同的身体配置，是不是直接刷新你的认知呢？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定2026-6501-0900-0055号。
4: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音乐人马条带来的一首民谣歌曲，叫做《那年榕树下》。在这首歌里有唱到，那年榕树下，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总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那年榕树下，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可以耀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马条用低吟浅唱，把榕树变成了一座装载着记忆的绿色房子。所有关于自然、关于年少、关于把一段时光种进土里的画面，都被他安放在了那棵树下，唱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一片愿意停下来听见风声的绿荫。而当歌声落在乌鲁木齐，就像歌里所唱到的一样，总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我们的绿色生活也有落脚的地方。在8月15号，明天是全国生态日，今年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在明天我们晚上的20点，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1039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公益活动，将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的湖心亭准时的开场。我们也邀请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喜欢唱歌的朋友来到现场，像马条坐在榕树下那样，我们在建湖边，我们在亭子前，用一首歌加入绿色的接力。我们可以唱一首与你心里的山川树木湖水有关的歌，或者是你心中喜欢的那一首歌曲。那到场完成公益的倡议打卡，可以领取精美的绿植一盆，或者收获九茶师百年建湖茶社送出的茶饮一杯。我们把绿色带回家，或者先把茶香唱进晚风里。在8月15号晚上8点，人民公园湖心亭，吉他、湖水、绿植和茶杯都准备好了，就差你的好声音了，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我们和各位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了，来自于陈雪凝带来的《绿色》。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8号。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的本土乐队风筝乐队带来的《老戴是个女生》。风筝乐队从90年代的硬摇滚开始，但是在2018年的专辑《五户人家一条曲》之后，歌曲变得更像是好朋友在你的耳边跟你讲故事。这首歌从吉他轻轻拨出几个干净的和弦，风筝乐队

一段藏了30年的故事摊开在你的面前。老戴是个女生，认识在30年前的那个黄昏，她没有长发，也没有红唇，只有让人投降的真诚。一个男生把异性挚友当成了哥们儿，相处了280天，通信2000多天，直到对方要结婚才忽然恍神，原来老戴她是个女生，她也曾为我留起长发，我的每封信都带着她的体温，把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老戴的那种错过的那种遗憾唱进了歌里。而青春总会散场，人总要奔向远方。当老戴留在了30年前的那个黄昏，歌里的人抬头一看，已经到了深秋向北望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来自我们新疆另一支乐队男二象乐队的歌曲，叫做《念故乡》，唱得很像是深夜自驾路过戈壁时车窗外的风。从风筝乐队那个没有长发红唇却真诚的老戴，到马信深秋向北望的母亲和稻花香，两首歌里隔着的是一段从青涩相伴到远方回望的人生距离，而他们又奇妙地在一起，正是因为当年有人陪你走过了黄昏，你才会在远方更加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从哪片土地出发。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亚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055号。

曾叫做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荆棘扎进脚底，还走。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从上学到上班，中性笔绝对是我们用的最多的笔。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它名字里的中性难道是指化学酸碱性吗？
1: 哦，
0: 其实并不是。在中性笔出现之前，圆珠笔是油性墨水，顺滑但自己发挥。钢笔用水性墨水，颜色鲜亮却容易因纸飞白，于是就研发出了一种墨水，粘稠度刚好介于油性和水性两者中间，兼顾双方优点。刚传入国内叫啫喱笔，名字太拗口，就改名中性笔。笔尖沿用圆珠笔的滚珠，楚墨又借鉴钢笔设计，取长补短，自成一派。所以这个中性说的就是墨水和结构的平衡状态哦。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055号。
5: 不再循规蹈矩，103.9
6: 新疆音乐广播
5: 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首歌，快睡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全新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一说起电影院座椅，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就是红色。为啥影院偏偏爱用红色座椅？只是好看耐脏吗？其实这背后藏着视觉小知识。亮灯的时候，红色十分醒目，方便大家进场快速找到座位。可灯光一暗，神奇的蒲根野效应就上线了。黑暗环境里，人眼负责夜视的视感细胞对红光很不敏感，红色座椅就会在暗处隐去，只剩下黑色轮廓，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要是换成蓝绿色座椅，黑暗中反而会格外醒目，余光一直受干扰，就没法专心看电影了。所以红色座椅是兼顾找座和观影体验的聪明选择。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是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

0: 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公历，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1000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

0: 国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常听人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用来感叹人生起起落落。那你知道这里的河到底是哪条吗？
1: 哦，
0: 它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携带巨量泥沙，下游堆出地上悬河，古时候动不动就掘地改道，原本在河东的村子河道一变，直接跑到河西，过几十年河道又变回去，方位来回切换，这句俗语就是这么来的。这里的三十年可不是精确的时间，只是古人对黄河改道周期的大致形容，可见古代没有先进水利手段，河道变迁往往就是几十年一轮。当然放到今天就不一样了，靠着小浪底三门峡这些水利工程，黄河已经很少改道，如今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感慨世事无常风水轮流转的口头禅啦。
2: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055号。
5: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

0: 1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Sham 邓紫棋。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是许巍带来礼物。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到四点的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暑气啊也是渐渐的褪去了，那很多朋友在前几天感受过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伴随着这份秋意，我们继续来开启本周的这个属于秋天的歌。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歌曲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影片呢改自网络真实长帖，讲述了一段漫长的爱情长跑故事。作词人看完剧本之后有感写下了这首作品，然后交给莫文蔚去演绎。莫文蔚的嗓音它自带故事感，编曲很简单干净，没有太多的去修饰。入秋之后呢，其实天气愈发的萧瑟了，我们也非常容易去有一些感念，感念身边陪伴自己的人或者一些过往的事情。这个时候伴着一首好歌，我们就来感受平凡日常里的小幸福。这首歌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经常会关注，或者说不是经常会关注，会经常忽略，但是你也知道它不是很好，需要我们尽快去调整的一个事儿啊。就忙碌的工作日里嘛，我们很多人日常啊白天就是守在电脑跟前儿，长时间的埋头工作，那等到下班闲暇又习惯瘫坐在沙发上刷刷手机，这样的话感觉一整天的疲惫都卸下来了。但是你不知道，久而久之久坐不动，这个是上班族难以避开的生活常态。而且呢，长时间的静坐，他的身体负担呢会慢慢的积攒，悄无声息的会出现各类的亚健康问题。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简单易行的小习惯，帮助我们来降低久坐带来的一些身体的损伤。首先呢，就是定时起身活动，我们建议每个小时抽空离开座位走动拉伸，那条件允许每隔一小时起身舒展10分钟，激活僵硬的肌肉。配有升降办公桌呢，这样的话可以坐站交替办公是比较合适的。那当然我们的办公椅呢也是尽量选这个人体工学款，就是牢靠承托我们的腰部，减少腰背的承压，预防腰肌劳损。最后千万别忘了及时补水，每日饮水量维持在1500到1700毫升左右，充分的水分呢能够让我们的全身的血液循环动起来，也是改善我们久坐造成的气血瘀滞。午后时光，在忙碌之余别忘了关照自己的身体哦，短暂的放松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嘛。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继续陪你听歌，稍后为你送上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平行世界，来自夏天。
3: 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4: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3: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4: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3: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金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4: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3: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4: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3: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4: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3: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4: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3: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5: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1000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
2: 就在就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音乐盲盒呢，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惊喜。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听好歌之外呢，还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注。首先，近日在广东广州，为游客拍照的11岁小孩哥走红网络。他呢拿着拍立得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拍照片，专业、耐心、情绪直拉满呢，一个月下来赚了1200多元。很多的游客表示很满意啊，拍出了想要的效果，这是专业不分年龄。厉害了。近日在山东青岛呢，一对母子被海浪卷走，一位摄影师小伙啊听到了呼救，纵身下海救人。其实在一个月前，他的父亲也在桥下救了一名落水的游客。善良是一脉相承的呀，我们为平凡英雄点赞，也再次提醒大家，海边游玩远离危险水域，谨防溺水。来到今日科普时间，免洗洗手液可以替代流动水洗手吗？这个是常见的误区，因为免洗洗手液它起到的是一种就是消毒的作用，那清洁去污的效果就会差一些，非常适合像外出啊水洗不方便的情况下我们去用。但是啊，当咱们的手上已经附着了污垢时，免洗洗手液它无法去除这些污垢，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尽量去选流动水来洗手了。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听到萧亚轩《不解释亲吻》。那在这首歌之后，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变化。

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在今天呢是本周的工作日的最后一天，那温度呢还不错，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三级转西北风三级。明后两天的温度呢也是持续比较稳定的，明天多云，高温是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后天多云转晴，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转南风3级。接下来一首歌曲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张亮影的深情演绎《真爱的味道》。我们听完这首歌，进入到下午4点的音乐旅行家。

0: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下午的4:0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你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一飞。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慢慢走吧，沉浸云游。今天呢，跟随我们私藏的旅行好歌一起去感受旅行路上的音乐地图。当然也欢迎各位，如果你有想推荐的关于旅行的歌曲，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首先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徐佳莹带来的《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可以说是把台湾的温柔和烟火气完完整整地写进了旋律里，由方文山执笔作词，细腻又温柔的文字将台湾省的山川风物、市井人文娓娓道来，而徐佳莹清澈治愈的唱腔更是为这首歌锦上添花，赋予了画面感十足的那种氛围。它是台湾桃园机场第一航厦的专属主题曲，也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名片。整首歌就像是一份沉浸式的旅行攻略，没有刻意的滤镜，藏着当地的绝美风景、在地人文、烟火美食等等纯粹的温情。那如果说有机会去台湾转转的，一定要去循环播放这首歌，伴着旋律奔赴山海。那运气好的话，你还能在桃园机场的大厅亲耳听见这段温柔的旋律。就像歌曲里面唱的，在旅行的路上，有些事我们慢慢讲，有个热情的地方名字叫台湾。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了。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有没有注意到牛奶盒烟盒底部有一排花花绿绿的小方块？哦，网上流传说法，色块越多，产品营养越高，这可大错特错。这些方块叫色彩控制条，是给印刷机器看的，不是给消费者看的。大批量印刷的时候，油墨机器转速波动，颜色就容易跑偏。机器会扫描这些色块，自动调节油墨多少，保证千千万万个包装盒颜色统一。要是出现套印错位、墨点瑕疵，也能靠色块快速排查问题，还能校准油墨浓度。色块多少，只看包装图案复不复杂，图案简单就3到4个，图案花哨就5到6个，跟营养品质半毛钱关系没有。下次买东西可别再拿它当评判标准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这首歌是何洁带来《重生的花》，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我是逸飞。接下来分享一首特别有氛围感的宝藏旅行歌曲，就初次听这首歌真的会被歌词里的格局惊艳到。整首歌它集齐了全世界的绝美秘境，辽阔的撒哈拉沙漠，葱郁的亚马逊雨林，清冷梦幻的冰岛，壮阔奔腾的黄河，野性自由的肯尼亚，浪漫蔚蓝的爱琴海，跨越山海，囊括了无数让人向往的旅行圣地，堪称是一张沉浸式的云端旅行地图。可是最戳人的一点是，歌词里面走遍了世界所有的美景，歌曲里面的男女主角就却从未亲身抵达过这些地方。杨宗纬带来的这首《低回》，低沉温柔的嗓音把这份对远方的憧憬和向往演绎得淋漓尽致，也用最深情的歌声去勾勒出了一场盛大又遗憾的环球幻想。满心向往山海，却又止于想象，这份用心又略带讽刺的反差感让每一次听都多了一层深刻的韵味。来听杨宗纬《低回》。

0: 音乐旅行家不只是一段旅程，更是一种生活温度，让音乐带你路过整个世界。
1: 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2: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2: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2: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抢，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2: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2: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2: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我是逸飞，继续来跟你分享旅途路上的歌曲。永远会被朴树的平凡之路治愈，这首歌真的是无数人心中的旅行和人生封神曲。那歌曲作为韩寒首部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藏着最真实的人生真谛和旅途感悟。2014年随着电影上映，那这首旋律温柔歌词通透的歌曲就瞬间的火遍全网，也成为几代人的青春回忆。电影讲述了两个从小在东极岛长大的年轻人，不甘平庸，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毅然告别故乡，开启了一场横跨大陆的自驾远行。一路上他们穿越山河，遇见陌生人，经历离别和成长，在漫长的旅途中迷茫彷徨，也慢慢和生活和解。而平凡之路完美地贴合了电影的内核，朴树干净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我们终其一生奔赴远方，看过山川湖海，历尽世事喧嚣，最后才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那所有的波澜壮阔最终都会归于平凡。我们走过的路，我们遇见的风景，经历的坎坷，也都是人生最好的馈赠。朴树带来平凡之路。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啊，就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想跟着这首歌，跟着这样的旋律去旅行。那不管说大家在这个周末有没有旅行的安排，都要提前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再做好这些相应的准备之后再出发。那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5度，低温25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预计明后两天呢温度差不多，明天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后天多云转晴，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转南风3级。如果说大家没有计划去比较远的地方，其实在市区里面也是有值得去一起感受的、一起期待的事情啊。像在我们本周啊，就有大家可以一起来凑凑热闹啊，唱唱歌的好地方。各位听众朋友们，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1039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公益活动，8月15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将会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湖心亭举行。那欢迎热爱唱歌的朋友到现场，我们一起用歌声来加入绿色接力，到场去完成公益倡议打卡，就可以领取精美绿植一盆，或者是收获酒茶师百年建湖茶社提供的暖心茶饮一杯。8月15号周六晚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先来听你那么爱他，来自李圣杰以及沙宝亮、黄渤共同带来男人好难。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哟，现在外面真的是骄阳似火呀，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清凉的心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个这个话题啊。说什么话题呢？就是我最近在朋友的这个

0: 个聚会上啊，当然是有质量的社交哦。我们会就说这个近视哈、啊、超过600度，有人说就是那个现在这个用激光啊做这个近视眼的手术，说大概恢复几天。我们说在有重要的事情之前啊，还是尽量不要做，因为毕竟呢它这个影响你的用眼啊。但是呢这个有一种情况呢你还真就不太好做啊，就是600度，它是一个临界值啊。就事实上呢和中低度的近视相比呢，这个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有各种病变的风险都会提高，甚至呢他会失明，而且呢近视手术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那么为什么这个600度它是一个眼球风险的临界值呢？超过600度对我们的眼球又会造成哪些的影响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么说吧，如果说我们的近视长到600度以上啊，除了眼轴会过度的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常见的就像有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还有这个后巩膜的这个葡萄肿啊、视网膜病变等等。所以呢你像白内障，这肯定是世界范围内导致视力损害的第二大因素啊，也是致盲的首要原因了。还有就是青光眼，这个很可怕，因为它是不可逆的致盲性的眼病啊。那么有分析就表明，近视度每增加100度，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就会增加20%。另外呢，就是近视性的黄斑病变啊，这也是经常啊这个解剖结构的名称，它不是疾病的名称哈。黄斑呢它是负责视力视功能很重要的视网膜的结构，黄斑一旦出现就会引起视力的这个进行性下降啊，还有这事物的遮挡啊，以及这个事物变形等等等等。那么在高度近视的人群当中呢，近视性黄斑病变它是引起视力损伤的最重要的原因啊，占比呢达到了38.9%。当然，高度近视啊，它也是遗传给后代的这个具有明显的家族性聚集性的倾向啊。那么已经超过600度了，有做近视的手术的必要吗？有这个用吗？啊？那么坏消息是，这种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那么近视手术呢，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不是去改变你的眼球的结构变化。所以如果家里面有近视眼而且高度近视，那么你更要注重您的用眼健康啊，然后减少我们看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像我一样关着灯去看屏幕，因为这个呢它会对你的这个眼睛的刺激会比较大啊。我觉得像我们的听力呀、视力呀、味觉呀、嗅觉呀，反正身体很多的感官都是你体验这个世界美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高我们的重视程度吧。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十五号的夜间，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3到4级。十六号的白天呢，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一家唱片行，你好，我是贾豪。今天呢是周五，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些怎么说呢，比较情绪化的歌曲。我们之前有聊过啊，就是有些时候写歌是一个动机，然后慢慢展开了一整首歌曲。这个里面呢，或许是一段旋律，或许是一个想法，或许是一个点子，亦或者呢是一种氛围。我们今天的歌曲呢，氛围都会大相径庭啊，听起来都会有一种统一的美感。下一首歌曲和我们伍佰老师的一首歌重名了，叫《Last Dance》。如果翻译回来呢，这首歌的翻译可以叫做《最后一舞》。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人弄到做不给到顶，弄子回头。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无聊时死死盯着自己的手心，过一会儿居然感觉手心暖暖的，明明没碰热水也没有摩擦，这热感到底哪里来的？很多人以为手不动热量散不出去，其实不对，就算冬天手冰凉盯着看照样会发热。我们手心血管很特殊，注意力高度集中盯着手掌时，交感神经会轻微兴奋，手部毛细血管微微扩张，血液循环变快，手心温度就会有一点点上升，再加上大脑注意力放大，热感就格外明显。除此之外，心理暗示也在起作用，当你心里预想手心会发热，身体就会真的配合做出反应。说白了，这不是什么超能力，就是神经和心理共同制造出的有趣小现象。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2026-014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不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写在暗帮光上三天，天上的花好大又多，十一花还是春天把喜来包，现在的人好求老，我怕被影响，怕戴手铐，问题太多在脑壳绕，我妈问我最近好不好，我一直回答好，我很好。Clever Eagle Squad

0: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天最是迷人眼》。这首歌会代表一个群体，因为你知道说唱音乐是一个相当下沉的音乐风格。首先做说唱的这个门槛很低，你只需要写词，然后哼一定的旋律，然后从网上找一段合适的 beat 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做歌了，对吧？就非常简单，因为你不需要编曲，你也不需要奏曲，你只需要有一个大概的旋律和一些词，你就可以去玩说唱音乐。那同时呢，又因为这一种风格，其实它的起始就是非常的地下啊，非常的贫民窟，那自然有很多的小镇青年会去喜欢这种音乐风格，有很多的小镇青年来做，小镇青年，这是一个中性词。艾志恒就是一位小镇青年，他的出身并不好，但是他现在做的音乐有太多人在听，所以无论怎么样，无论你出生在哪里，你都有无限的可能，就像这个艾志恒一样，一起来听《在雨后醒来》。
1: 面好的笑脸 ，They be faking love. Shout out to my teacher， 还好我没听话。Waking up today, it's time to be me. 起床就要找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B2026-01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器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4: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4028号。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8号。

0: Play， 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用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雨季总会忘了离开。
3: 时间到了，北京时间20:04，欢迎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你送出快乐晚八点，陪你一起回家路上。今天周末啊，在周末的时分，我不知道你会选择如何度过，看着夕阳。当然今天天气非常的热啊，35度高温啊，此时此刻户外温度还有一个34度左右，一会儿和您一起来分享天气。但是有一件消息和一个事情呢，想在周末的这一个时间段落里面，哎，和你一起来把这个好

消息送出啊。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1039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的公益活动，在8月15号的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20点，将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的湖心亭举行。如果说你喜欢唱歌的话，哎，那你就必须要来喽啊！喜欢唱歌的你，欢迎你来到现场，用歌声加入绿色接力，啊，到场完成公益的倡议打卡，就可以领取一份精美的绿植，或者说是啊，这个酒茶师百年鉴湖茶社提供的暖心茶饮一杯。如果你有时间啊，相约在这个周末的晚上，8月15号晚上8点，明天晚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一起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天气现象多云转晴啊，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西北风，风力3级。此时此刻，户外温度33摄氏度。由我们新疆专业气象台在19点，北京时间19点发布啊，依然是暑气没有退散。虽然秋天已经来临，就像是魏七七这首歌一样，热烈的依然存在，回忆、怀念，还有激情也依然存在。当然，在明天面前，这些可能不重要。我希望你秉持着这些力量。走好每步，走入明天，为琪琪爱存在。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音乐是诗。紫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And she has only
3: beauty。 欢迎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啊。转眼又热了，转眼又冷了，季节是在不停变化，时间也是如此。但是在季节和时间的变化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年龄和年纪，还有我们的阅历。很少有人再一次拿青春来说事儿啊，就说啊，青春怎么怎么珍贵啊，或者说是怀念青春等等等等。有些人的青春就是这样，叛逆的轰轰烈烈；有些人的青春又乖巧的平平淡淡。就无论是时间、季节怎么更迭、怎么变化，或者说你的青春用何种方式度过，在那一段年少无知的时光里，我们或多或少都留有很多的遗憾。而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些歌，我想和你一起听听看青春里的遗憾，那些留下的眼泪，那些留下的欢声笑语，那些留下的长发飘飘，或者说是白衣飘飘等等等等啊，都是最好的礼物啊。雁过留痕，青春过了也会留下痕迹。慧琳第一首歌《痕迹》。有些老照片总会把回忆提起，有些人的身影呢始终环绕在脑海当中，全都是旧时光留下的痕迹。有人忠贞热烈，便有人薄情，或许这是世间关于人心最残忍的道理吧。所以第一首歌，既然说到我们要用歌声唱出我们的青春遗憾，看看你的痕迹是遗憾的还是甜蜜的。林慧为你带来《痕迹》。

你的痕迹是你青春的背影，你的痕迹呢，更是许多眼泪的综合。也许是在相册当中，也许呢，就是在自己的回忆录和通讯录当中，那一个之前熟悉的人名，不知道你们还是否有联系，来自于林慧，痕迹。这些歌会帮你唱出遗憾，也许我们都回不去，可是也许我们都在某一个瞬间会想起，难得有人帮你一起回忆，哈哈。好，下一首歌，青春里面还有很多的长者长辈督促着我们，监督着我们，甚至是给予我们更多的一些言传身教的经验。那下面这首歌就是送给长辈的一首歌，来自于江浩南为你带来的，叫做外公。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我们对于亲人的思念总是在天人两隔之后难以停歇啊。纪念自己逝去的亲人，歌曲中的字字句句情真意切。可惜我们是不是因为年少无知和青春懵懂，或者桀骜不驯，没有好好珍惜曾经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光呢？这些歌也是应该唱出你青春里亲情的遗憾吧。听听看动人的外公，听听看所有的思念。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

0: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0: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0: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下面的时间还是要和你一起复述一下咱们音乐的主旨，今天的哈，我们今天这些歌都是帮你唱出青春当中的过往时光当中的，就是我特别害怕用青春这个词，好像特别上纲上线的感觉哈。好，就来说是唱出过往时光当中的那一些小小的遗憾啊。下半场的第一首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快餐车乐队啊，又是一支啊 hard rock 硬摇滚的乐队哈，他们的歌叫做每一次呼吸，他们用音乐传递了人生路途中的坚韧和勇气，当面对黑暗和迷茫的时候，你试着闭上眼睛听着风声，感受每一次的呼吸带来的力量和勇气，然后继续勇往直前。过去是过去，回忆是回忆，曾经是曾经，明天是明天，昨天是昨天，分清楚你就可以做到相信未来的美丽在前方，继续往前行，一路走下去。来自于快餐车为你带来每一次呼吸。

这首歌《余更吟》，倦怠啊，都会有疲倦，都会有不耐烦，而倦怠它带给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不是太过于忙碌，压力太大，那你应该好好休息？是不是太过于熟悉就能够窝里横，那你应该好好自省。这首歌温柔的旋律串联起了一个个生活的故事啊，就像是都市当中所有人的缩影。虽然说每个人都会遇到倦怠的日子，但是只有积极面对生活，才能够像是春天一样的萌芽，重新的绽放出快乐的生命之花。也希望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倦怠》啊，余更吟的《倦怠》，能够给低电量的你快速充电，重新迎接生命的美好。下面我要请出郑泽润了哈啊，郑泽润的这一首《你已把我的心磨平》，你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即便那是离别已是最后的局面，优美旋律流畅自然，主题深情又特别的细腻，那他将这首歌演唱的感情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你听完之后，我更愿意被磨平的是我那些不甘和不舍。你已把我的心磨平。

这首歌李学士叫做救世主，我们总是说有人能够帮帮我们，能够解决眼前的困难，其实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音乐。

0: 作品更是一种启迪灵感和心灵的源泉啊！每一个音符都蕴含着无尽的激情和力量，也引领着我们走向自己内心的信仰和梦想。救世主谁来救呢？你自己只能是自己的救世主啊！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救世主。或许在你内心深处，是否也会有一个真正带着你穿越黑暗抵达光明彼岸的那个人呢？记住，那个人只能是你自己。好，今天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的是谁呢？ Jumpside 乐队啊，假若明天来临。这首歌原版呢是英文版本，但是 Jumpside 呢他们就改成了一个中文啊，这是为了更好的配合一部电影，在这里就不去说了啊，你可以自己听听看，说不定一下就能想得起来啊。假若明天来临，也许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曾面临过自己的寒冬啊，但即使被一个又一个的标签所困住，追寻理想的信念也总会让人为了迎接明天来临而重新获得力量，并且在前行的路上成为一束光，去照亮他人。也正是因为眼中的那一束啊，像是星星般闪耀的火光，才会孕育出崛起前夕的黎明啊。最后，感谢你的收听，也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我相信生活一定是这样的，只有不断的出发才能够不断的遇到全新的自己，未必一定要沉溺过去，也未必一定要去听一首能够帮你唱出遗憾的歌。愿你的每次选择有更多的机会，而不是说留下遗憾，只是希望哈。也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陪伴你快乐的前行，明天我们再继续了哈。 Jumpside 为你带来中文版本假若明天来临。
1: 如同每一夜暗淡的灵魂注定无眠，
2: 孩子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充气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0: 畅快流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Yo, what's up, man? You ready? Let's go get him.

0: Armstrong。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2026-014号。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 3194567。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